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辉。
1: 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加藤老师，又到了青梅上市的季节，我家也开启了一年一度的梅酒、梅干和梅子果酱的制作工作。
1: 自己动手做，你可真够勤快的呀。哎呀，自己做的味道一定特别好吧，是不是？
0: 那当然了，老话说得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哎，等梅酒做好了，我带点来给您尝尝。
1: 哦，那太好了。哎，可是难道咱们以后在播音间里一边尝尝梅酒一边说录是吗？
0: 那不也太幸福了。哎呀，不行不行，一聊起吃的来咱俩就刹不住车了，赶紧先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拨短情长，
1: 现在开始。
0: 加藤老师，听说您的生日是在六月是吗？祝您生日快乐。
1: 谢谢谢谢。哎，没错，我的生日确实是在六月的某一天。不过呢，至于到底是哪一天，那可是非公开信息，保密保密。
0: 哦，那我就不问了。哎，加藤老师，您喜欢过生日吗？有没有哪个生日是让您特别难忘的呀？
1: 啊，是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啊，就是很早以前特别喜欢过生日。过生日的时候，我的小学校的朋友们会来我家玩，朋友过生日的时候我也会去他们的家。哎，那时候觉得生日特别的开心。可是现在嘛，啊，我这么年纪大了，大家都懂的。那英辉啊，你有没有收到过特别的生日礼物啊？
0: 现在记性越来越不好了，其实说实话以前的事情我都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
1: 哇，跟我一样啊。
0: 虽然不太想承认，但是我非常清楚的记得我爸爸妈妈在我来日本留学以后啊，每年我的生日他们都会特意给我寄来生日卡片，然后而且会提前寄过来，这样可以保证我在生日之前或者生日的当天能收到。然后最近的话嘛，我就记得很牢了，我的孩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他们动手能力啊其实非常强，送过我好多自己做的东西。哎，所以这些礼物啊都是我的宝贝，我还有一个盒子专门放这些东西呢。
1: 哦，那个听起来母亲很勤快，孩子们也很勤快啊。
0: 没错。那加藤老师，您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生日礼物吗？
1: 因为我的生日不对外公开，所以基本收不到生日礼物。不过呢，我太太每年都会给我买生日蛋糕，对我来说这就已经很满足了。
0: 怎么我听上去好像不太满足？前半句话说的好像，哎呀，朋友们都给我送生日礼物吧，好像有这个意思呢。
1: 你别想的太多。
0: 哎呀，我是在开玩笑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收到过什么特别的生日礼物，或者有没有过过什么难忘的生日，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好的，那接下来看看近期收到了哪些听友留言吧。
1: 好的，快来看看吧。
0: 我们的老朋友杭州的范红杰听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他说好久没有同你们书信联系了，非常想念大家。不过加藤彻老师和华宁英辉两位女士主持的每期拨短情长，我总是如约而至，在节目收听中与你们相约相逢。
1: 哦，谢谢谢谢
0: 谢谢。他接着说呀，在5月24日拨短情长节目中，加藤彻老师和华宁女士讲到了梅雨的话题，在此我也聊上几句。在我所生活居住的中国浙江，梅雨季通常是6月上旬开始，7月上旬结束，持续约30天。中国浙江的入梅的时间呢，同日本东京、大阪等大部分地区大致接近。总之，在梅雨季这段时间，各地阴雨天持续较长，雨水连绵，湿度极大，衣服不容易干，食物容易发霉，而家里卫生间墙壁上的瓷砖也总是冒着汗，地上都是一堆堆积起来的水渍。最后呢，他还祝我们 NHK 中文组的编播人员夏日安康，幸福吉祥。
1: 哇，谢谢范红杰听友。我也去过杭州，杭州和日本一样，雨水较多，绿树重荫，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景色，真是一座很美的城市。杭州的气候晴天固然美丽，下雨的时候也很有雅兴。宋代文学家苏轼曾这样赞美雨中的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首诗在日本也相当有名，我觉得杭州的雨天别有一番风情啊。
0: 哇，嘉诚老师念得太好了，确实杭州我也去过很多次，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那说到梅雨季节呀，它的好处跟坏处，上次嘉诚老师和华宁也说了一些。其实呢，范宏杰听友在他的留言里也提到了很多。哎呀，那我也来凑个热闹，说一个我喜欢梅雨季节的地方吧。
1: 哦，请说，请说。
0: 哎呀，我家阳台上的绣球花现在开得特别漂亮，叶子油亮亮的，一团一团的那个花，哎呀，这个呀，其实是五月份母亲节的时候我的孩子送给我的礼物。刚买回来的时候它是白颜色的，然后现在会变颜色，它变成紫色，然后蓝色，特别好看。下雨的时候上面滚着那个小水珠，哇，水灵灵的，真的是，哎呀，看也看不够。六月呀、是欣赏绣球花的好季节，比较有名的地方比如说香根登山铁道的两边呀，日野市的高帆不动尊，还有镰仓的绣球花，我都去看过，非常的漂亮，也是让我看得流连忘返。那嘉诚老师，您喜欢绣球花吗？
1: 啊，我每天去大学上班的路上都会看到路边开着漂亮的绣球花。绣球花名胜，当然值得去。不过我觉得呢，家附近公园里的绣球花或者路边随处可见的绣球

0: 融化，也一样让人开心，看到他们心情一下子就好了。哎呀，遗憾的是，我还没看过英辉家里的绣球花，很想看了现在。
1: 等一下，我给你看照片。不过佳藤老师说的真是太好了，其实那些小小的幸福啊，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那听众朋友们，不知道在您生活的地方，现在都有哪些花正在盛开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好的，时间关系，今天的听友留言就先播读到这里。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是访谈环节，我们将接着上次节目继续请活跃在 YouTube 上的人气视频博主李姐妹、姐姐韵讲和妹妹细讲，跟我们聊聊他们的故事。二位好。
2: 大家好，我们是李姐妹，我是姐姐韵讲。
3: 大家好，我是妹妹细讲。
4: 韵讲、细讲，二位好，欢迎欢迎。
2: 佳藤老师好。
3: 你好。
1: 李姐妹从2018年开始在 YouTube 上开设了李姐妹频道 李姐妹 Channel， 目前频道的订阅人数超过39万人，至今已上传了720多个视频，主题涵盖语言学习、文化介绍等等，非常的丰富。
4: 上次他们跟我们分享了开始在 YouTube 发布视频的契机和创作理念等等，这次我们想请他们重点聊聊频道开始运营以后的事情。
3: 好的，
2: 好的。
1: 到目前为止，在你们制作的视频当中，有没有让你们两个印象特别深刻的？
3: 我个人印象很深的是在中国拍的一些旅游的视频，因为我们平时拍视频的时候都是在家里聊天的形式为主，所以在外面拍会觉得特别新鲜。我们第一次去中国拍的时候，去的是我们以前住过的杭州，然后后来又去了张家界，我们都是第一次去的，那边风景真的很美。
2: 还有的话就是比较个人的话，就是我自己的，比如说我结婚的时候啊，还有就是在我人生比较大的一些，就是像结婚啊、生孩子啊什么的视频，我们都有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
4: 那你们觉得哪些时候最有成就感或乐趣？
2: 最有成就感可能就是我们的观众吧。因为像我们俩就是三分钟热度的这种性格，就是我们平时很少就是能一直持续做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做这个 YouTube 现在已经8年了，就是有观众看我们的视频给我们点赞或者是留言互动，我觉得没有这个的话我们是持续不了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动力，也是我们做这个职业的一个乐趣，而且也有成就感。虽然说这个数字啊，我们不能追这个数字，因为我们会变成数字的奴隶，但是像我们这个订阅也是一点一点的人数增多，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这个是我们感到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那你们已经运营这个视频号已经8年了，这8年当中有没有碰到过瓶颈期，或者是哎呀觉得已经快要坚持不下去了的这种时候呢？
2: 我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就是疫情爆发的那段时期吧，那个时候我们俩就是有点不知所措吧，刚开始疫情爆发，然后谁都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它到底是什么，只是大家都很恐惧，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们俩觉得这么大的新闻，我们如果就是忽而不是，然后还像平时一样上视频的话，感觉稍微好像有点不对。然后我们俩也就是商量了很长时间，就说我们可能需要发一个视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记得就是日本还没有很多就是有关这个疫情的一些情报，然后我们在中国就是也收集了很多一些就是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经过啊也好，现在是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就拍了一期视频。当时我们就想这个视频我们发完之后，可能我们这个 YouTube 的频道就得关了，然后可能会收到很多就是不好的留言，因为当时网上已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负面的一些留言了，也是非常害怕。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这个视频还重拍了一次，第一次拍完之后，
3: 对，
2: 觉得哎呀我们这个说的是不是有点反正就怎么拍都觉得说不好，就是也表达不清楚，然后后来觉得 只能发这个视频，一定要发。后来就觉得啊，那我们挨骂其实也没办法了，谁让我们就是做的是这个职业，我觉得也没办法。后面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让我们很惊讶的就是99%都是好的，而且是说哎，我们支持你们，然后希望你们能继续，不要把频道关掉。然后当时就是真的是很感动，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当时大家反倒是鼓励我们。那段时间确实是想可能是做不下去了，但是经过了这个视频之后，我们觉得反倒觉得哎，我们要更加努力，更加做得更好。
1: 也是发那个视频其实对你们来说也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一件事情。那你们的频道是以什么样的观众群体为主的呢？
3: 我们的观众大概95%以上都是日本人，然后当然也有一些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还有和我们背景比较相似的在日本长大的中国人啊，还有中日混血的朋友们啊也不少，他们也会在我们的视频下留言，和我们分享一些他们自己的经历啊想法什么的，看到这些我们会感到很开心。
4: 哦，那么你们收到过观众的怎样的反馈？
2: 反馈的话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情，哦，原来是这样的，哦，那我可能我误会中国人了，原来你们是这样的，啊，对这样的反馈其实也挺多的，
1: 那因为你们的视频其实也是很日常的嘛，那在活动过程中，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日中交流，你们有什么感受或者是新的发现吗？
3: 首先让我们比较意外的是，对中文还有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日本人其实比我们当时想象的还要多。对，我们刚开始做这个频道的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我们，而且通过这几年的活动，我也发现有很多学习中文的日本人不只是为了工作或者是为了个人的兴趣，而是为了跟中国朋友啊还有中国家人更好的沟通，去学习中文，在努力学习中文，所以能够了解到原来有这么多发生在个人之间的中日交流，我觉得也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1: 那对于收听我们节目的在日华人，有中国背景的朋友们，或者一些正在努力适应日本文化习惯的朋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建议吗？
2: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中国日本两边跑，然后我会去尽快去融入他们的社会，去习惯，比如说像日本的话，我会去习惯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平时都在看什么节目啊，或者是尽量交日本的朋友。像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是从初中，他是我初中的同学，然后一直到现在也是好朋友。然后我跟他接触下来，我就发现其实你如果跟他交得很深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国籍什么的都没什么关系。刚开始会觉得哎，他们日本人可能是这样想的，或者日本人会觉得哎，中国人他是这样的习惯，所以他会这样想，他会多少会对你有一点点刻板印象。然后但是你跟他就是深的来往之后呢，你会发现他完全不是这样，其实他跟我们是一样的。
1: 那西长呢？
3: 我觉得对住在日本的像我一样在日本长大的中国人的朋友很多，但是他们就是我觉得学生的时候，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对自己的这个身份会很容易产生一些就是困惑什么的，所以就是我想说的，大家可能在自己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住在日本，然后自己就是中国人，就觉得有些不太适应自己的这个身份，但是我觉得时间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你长大了以后，你会想开很多，然后想法也会变化的，所以你就努力干自己眼前的事情，然后
1: 时间会解决这些问题。
3: 对，时间就会解决自己的这些问题。
1: 哇，说得非常好。就其实这些困惑这些疑问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3: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特别是青春期的时候有很多这些困惑，这个是不只是 因为你的身份，其他的就是
5: 日
3: 大
5: 本
3: 部分
5: 长
3: 人
5: 大
3: 也
5: 的
3: 是
5: 中，
3: 跟
5: 日本人。
3: 就是对，大家都跟你一样，只是大家的困惑的这个原因不一样而已。
2: 有这样的困惑，其实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1: 是。
2: 像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会深造你自己的人格。像比如说，我们出视频就有一集，我们说到我们自己从小长大的时候这个经历，然后就有很多收到了很多很多的留言，就上千件的留言，有很多人说跟我们是一样的，然后他觉得我们分享了，然后他听了之后就舒服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这些事情说出来。或者是你现在的话，可以在网上可以找到跟你有共鸣的人说出来，或者是听一听别人的想法，你可能去面对了，反倒是能就是想开了。我们俩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也不用就是逼自己，如果你感觉不舒服的话，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而且你也不用刻意觉得，哎，我这样的想法我很不好，我觉得完全没有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身份有疑问，或者是你去考虑这个事情，是一个。很，
1: 很
2: 我觉
1: 了
2: 得
1: 不
2: 是
1: 起，很棒的
2: 一
1: 事。
2: 个快乐的事情，对。然后你自己想开了，你才能走出这个，所以你就要一直一直的去思考，
1: 说的太好了哦。
4: 哦，谢谢。我相信听了两位刚才的话，一定有很多人获得了勇气，受到鼓舞。谢谢。
1: 非常感谢李姐妹一讲细讲，我也非常的怎么说乐在其中，跟他们聊天还没有聊够，但是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二位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精彩有趣的内容。
4: 是非常感谢，欢迎二位以后再来我们节目做客。
2: 好的，好的，谢谢。哇，
3: 好
2: 一
3: 的，
2: 下
3: 谢谢，我
2: 好
3: 们也聊
2: 快，
3: 得很开心。
1: 谢谢
3: 谢
1: 谢
3: 谢。
1: 谢，那听众朋友们，对于李姐妹应讲细讲的采访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再见，拜拜，
4: 再见。
2: 再见，拜拜，听众朋友们再见，
3: 谢谢大家。